队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中国大使馆表示，嫌犯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以及色情诱导应用程式实施犯罪活动。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2: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3: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2: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哎哎哎，你看到同事群组的信息了吗？
3: 是重要信息吗？如果又是那种道早安发美食图片的信息的话，那就不用看了。
2: 你很没情趣。
3: 情趣也看跟谁呀？
2: 这回你一定要看，刘姐的侄子年底有个旅游团去中国的稻城亚丁，透过刘姐抱团打80%，还送一个高级旅行箱。
3: 你缺旅行箱吗？自己买一个。
2: 不是，只是抱团旅游刚好送，不就拿咯。
3: 一个旅游团少说几千块，这还没算到了那儿的其他花费。为了一个几百块的旅行箱，报一个几千块的团。
2: 可是稻田亚丁的照片真的好美，不信你看看。
3: 满山花海确实很美。
2: 一起去嘛，想象一下在花海中留下倩影。
3: 你清醒一点儿，年底那是什么季节，哪有什么花海，光秃秃一片就有。除非你爱欣赏雪山，要不然肯定失望。而且那个时候很冷，那里海拔那么高，你又那么怕冷
2: 啊。可是刘姐在群里发的照片和介绍都没提到这些。
3: 你不是比我了解公司所有同事吗？刘姐在搭伙团购组织结伴旅游观光的事情上早已臭名昭著，谁没吃过她的亏啊？
2: 对呀，上回他组织大家去一家美容院，原先说好所有服务一律半价，可后来不知怎么的，付的钱比我平时原价做的美容还要贵。离开的时候，我还看到美容院老板送他一大袋护肤品。
3: 你再看看那个信息，有谁回应他？
2: 回应的人挺多的，但是几乎没有人说要去。
3: 他说是他侄子的旅游团。他侄子开旅游公司的吗？
2: 不是，他侄子是网红，现在流行由网红号召粉丝一起去旅行，网红陪同一起旅行，那他的粉丝就可以见到他，这对粉丝、网红还有旅游公司来说是双赢嘛。
3: 那你是他的粉丝吗？
2: 我都不认识他。
3: 一，你到时会很忙，走不开，请不了假。二，季节不对，没有你想看的花海。三，你不是那个网红的粉丝。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臭名昭著的刘姐发的消息，你最好三思。
2: 嗯，有道理。成语臭名昭著，指坏名声，人人皆知。昭著的意思是明显。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诈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我扮 Gangnam Style
3: Red FM 韩聊风音乐。
4: Wow, fantastic baby。

0: 咦，我的钱包呢？钱包到哪去了？钱包不见了，刚才明明还在的呀，怎么办啊？里面有身份证，还有银行卡，还有我今天刚刚取的1万块钱，怎么办啊？啊，我的钱包啊！
1: 在人多嘈杂的地方，要提高警惕，谨防扒手。近日来，已有多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人多嘈杂的政府诊疗所挂号等候会诊时，遇上扒手，痛失钱财和身份证。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在人多嘈杂的地方，扒手往往趁机下手。建议前往政府诊疗所的民众注意以下几点，以防被偷：一、保管好随身物品，将钱包、身份证和重要文件放在内袋或贴身包里，避免放在外套口袋或背包的外层。二、减少携带现金，尽量使用电子支付或银行卡，避免携带大量现金。三、保持警惕，在人多拥挤的地方，特别是排队或等候时，注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四、包包放在前方，不要把背包背在身后，最好将其放在胸前，并用手护住。五、遭遇盗窃，立即报警，如发现财物被盗，尽快通知诊所工作人员，并立即报警，以便追查线索。当然，希望有关当局或诊所也应加强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监控摄像头，安排保安巡逻，或张贴防范扒手的提醒标语，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人流密集、环境嘈杂的地方，务必提高警觉，提防扒手。

雨天道路湿滑，车速过快时呢，轮胎与路面之间易形成水膜，产生水滑现象。雨天行驶请降低车速，确保安全。我是金华，祝所有在公路上与时间赛跑的朋友一

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和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烂泥和绝望。你好，我是金华，希望你在大雨过后看到的是蔚蓝的天空和美丽的景色。

0: 专讯，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今天的保健专讯为您带来的就是黄轩医师呢，在他粉丝专页所写的《为什么年轻人大肠癌变多了》。那黄轩医师呢，就是这么写着的。以前大家都以为大肠癌是老年人专属，但现在连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也被诊断出大肠癌，而且一发现呢，常常就是晚期。他说呢，罪魁祸首的就是含糖饮料，可乐、奶茶、果汁、含糖红茶，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的饮料，其实每天喝会大大增加你得大肠癌的几率。那么数据呢告诉你这有多严重，每天喝两杯含糖饮料的人罹患风险是别人的 2.18 倍，就算每天只喝一杯，风险也高出 16%。 青少年也就是13到18岁时期呢，每天多喝一杯，长大后得大肠癌的几率会增加 32%。 他说含糖饮料比红肉加工食品更危险，那以前大家以为说吃香肠、培根比较危险，最近研究说含糖饮料的影响更大。根据美国的统计，有63%的成年人每天至少喝一杯含糖饮料，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年轻人得癌症越来越多。那最后黄轩医师呢就说要该怎么做才安全呢？他建议大家每天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开水、无糖茶、天然果昔，看饮料成分标示，不要被少糖骗了。还有最后呢，他说喝含糖饮料的快乐是短暂的，但你身体的风险会陪你一辈子，从今天起少喝一口就多一分的健康。以上资讯来自于黄轩医师的粉丝专页。

0: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坏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从而输给了自己。我是金华，祝您天天好天，天天好心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素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Anthony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声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乌鸡班干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tvcoachingalliance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亲爱的朋友，在阳光与绿意交织的美好时光里，一场充满欢笑与惊喜的动植物园派对即将开启。这里有可爱的动物伙伴，缤纷多彩的植物世界，还有丰富有趣的互动游戏和精彩活动等待大家探索。明杜鲁野生动植物园将于8月7号星期五至9号星期日举办一年一度的2026年动植物园派对，欢迎民众携带家眷前来参与，共同度过一个充满欢乐与学习意义的周末时光。这项为期三天的活动由明杜鲁发展局主办，旨在推广生态保育意识，鼓励亲近大自然，并透过多元化活动打造寓教于乐的平台，让公众进一步认识沙拉越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活动期间，主办单位备有丰富精彩的节目，包括动植物园夜间漫步、展览会、比赛活动、销售摊位、火力舞动、音乐休闲表演、脸部彩绘、有氧健身操以及夜光主题服装秀等等。此外，现场也将举办多项适合亲子参与的互动活动，比如我的创意、我的色彩、儿童欢乐学习活动、大自然探索步行、动植物园丛林徒步体验等等，让参与者在轻松愉快的气味中学习自然生态知识。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浏览明杜鲁野生动植物园官方脸书专页 敦比纳明杜鲁。别忘了把这个日期记下，8月7号至8月9号，让您暂时放下忙碌，走进大自然的怀抱，与动物亲密接触，感受植物的生机与魅力，共同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充满欢乐与美好回忆的特别时光。

0: 你好，我是萧嘉文。
1: 哎，你看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2: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1: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2: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1: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2: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3: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2: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情人伴侣之间最容易埋怨对方不懂我的心。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再如何的亲密，也无法凡事都能够精准地将对方的反应做出诠释。心电感应是并非经常发生的奇迹，而读心术也不是人人都可具备的本事。你如何能够期望别人对你有读心术，而永远知道你在想什么，要什么呢？对于爱我们的人，我们有义务清楚、直接、诚恳、开放地表达我们的希望、需求、爱恨和感受，这是建立丰富而完美关系的一种最佳沟通方式。别再玩猜心游戏了，不要让你的另一半以及你的朋友来猜测你的心，有什么需要跟感觉，请直接告诉他们，让彼此都过得容易些，也能够经过沟通而快乐些。我是金华，祝你爱的人更懂你，爱你的人更爱你。

0: Red FM。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正朝向成为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枢纽的目标稳步前进。沙拉越大学 UNIMAS 机械与制造工程高级讲师 Dr. Lidiana Roslan 表示，这项优势得到本州现有的法律及工业设施所支撑。沙拉越是全马首个制定与碳捕集、利用及封存相关法律的州属。他透露，根据已公布的项目，沙拉越的碳吸收与排放能力让马来西亚得以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上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并驾齐驱。沙拉越具备的优势是推动这项成就的关键催化剂，进而带动其他州属共同支持马来西亚成为本区域碳捕集、利用及封存枢纽的愿景。他是在 RTM 古晋分台录制 Gubba Gobi 节目期间发表这项谈话。大古晋协调发展机构 GKCDA 属下的四个价值总额超过148万令吉的基础设施项目将在 Obar 州选区实施，预料这些项目有助于改善 Obar 的农业通行条件，降低水灾风险，并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欧巴尔州议员米利苏将表示，当中规模最大的项目是欧巴尔鲁米农业道路第二阶段提升工程，耗资约112万9千令吉。此外，三项排水系统升级工程也将在甘崩斯兰比萨杜、斯兰比国小及甘崩斯班迪希里尔展开，项目总值超过34万8千令吉。他是在伦勒出席见证项目工地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来自全国四个保育机构的约400名工作人员齐聚古晋，参与马来西亚保育机构运动会 SAGOM。 此次运动会汇集了来自沙拉越

开幕礼后接受本台记者的访问。古信杜邦乌鲁帕麦加亚的一间双层排屋今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一名13岁的少女 Nurmanisha Kamis 不幸丧生。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室的文告指出，消省单位于凌晨2:23接获紧急求助电话，立即派遣 Putrajaya 消防局的消拯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行动也获得了 Dabanjaya 消防局的支援。根据民众提供的初步消息，事发时屋内仍有两名受困，消拯员随即进入屋内展开救援行动，成功将两人救出并给予初步的急救，随后交由卫生部医疗团队接手急救。然而13岁的少女经医务人员检查证实已无生命迹象。至于另一名14岁的少年 Muhammad Ryan Muhammad Faizal 则由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拯员于凌晨3:40结束行动。与此同时，斯马拉汉甘崩纽今天凌晨也发生火灾，造成四户家庭共16名居民无家可归。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消拯局行动室指出，该局在凌晨4:19接获火警的投报，消拯员于凌晨4:46抵达现场，并在15分钟之内成功将火势控制，避免火势进一步蔓延。消拯单位共出动了2辆消防车和15名消拯员前往现场，展开灭火行动。庆幸的是，所有住户都及时逃生，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失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FM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Red FM 音乐下午茶，欢迎朋友们在星期四下午的这个时候呢，选择了 Red FM 的频道。那今天的音乐下午茶呢，将会有齐和跟大家带来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的节目单元。如果把青春呢比作一本书，那一定呢有那么几页是写满了某个人的名字哦。小时候啊，以为哦喜欢一个人很复杂，要轰轰烈烈，要山盟海誓。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最难忘的喜欢，往往啊都发生在什么最不懂、最懵懂的时候。欢迎来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今天的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年那个还不懂得爱情的自己。那时候的喜欢看起来啊非常的单纯，但多年后想起来，会觉得那时候的喜欢才是这一辈子中最难忘的。

听完了歌曲，感谢朋友们继续的留在 Redfin 的频道上。今天啊，在这个单元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想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年少时懵懂的爱情。有一些人后来啊没有成为另一半，但他却成为了青春里面最深的印记。年少的时候喜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哦，偷偷的看一个人，偷偷的等一条信息，绕远路只为了经过他的班级，假装不在意却记得所有的细节。那时候啊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只是觉得和某一个人说一句话就会开心一整天。不知道说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喜欢一个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忙啊，明明呢厕所呢就在楼下，却偏偏要绕去另一栋楼，明明呢放学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回家，却故意慢慢的收书包，只是因为知道他会从那里经过。最好笑的是好不容易遇见了却假装没看见，然后走过去之后呢又偷偷的回头。那时候没有什么勇气，喜欢一个人最大的努力啊大概啊就是制造偶遇。那前面所说的是不是你在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事呢？那这时候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这首歌呢送给每个青春里偷偷喜欢过别人的人。原来呀最幸运的事不一定是拥有，而是遇见。

FA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了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长大以后才发现，青春里的喜欢啊，很纯粹，不会算值不值得，不会担心未来，不会问有没有结果，喜欢就是喜欢，看见他笑，自己也会莫名的开心。原来暗恋是青春最安静的轰轰烈烈。年少的时候啊，总觉得喜欢一个人一定要告诉对方，后来才发现有一些喜欢留在心里也很好，因为最美的部分不是结果，而是那时候认真喜欢一个人的。

望的歌曲，这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啊。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所谓的微信啊、WhatsApp 啊等等等等的，也没有我们所谓的已读功能哦。那喜欢一个人，通常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写信。那时候啊，如果你真的想要传达一些信息啊，或者是要传达你的爱意的话呢，只能够靠写信给你所喜欢的人或者你所暗恋的人。但是写这封信啊不简单，为什么？因为你会写很多遍，你会改很多遍，因为大家都想把最好的就呈现在这一封信里面，所以你会不时不时的改，诶，这句话要怎样写，这句话要怎样表达会更好。当你改了很多遍，写了很多遍，写好之后折好，当然了，折那封信也是有功夫的。那时候呢最流行的把它折成心形，也有折成一只天鹅，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样式放进对方的抽屉。然后毕业了，信还在，人却不见了。很多年以后呢再打开才发现，原来啊以前喜欢一个人连你的字都会写的特别特别的认真。有时候啊有一些歌小时候听不懂，长大以后啊就突然懂了，就比如这一首刘若英的《后来》。

好的，接着呢我们来听一听的就是一首歌一个故事。有一听众呢就留言啊，这样说道，中学的时候呢他喜欢上了班上一个女生3年，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进到课室看到她。毕业以后没有联络，但在前几年看到她结婚的照片，她没有难过，只是突然间想起以前啊，为了看她一眼会故意的绕远路回课室。青春就是这样，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却好像失去了很多。后来长大以后谈了很多次的恋爱，认识了很多人，可是总会怀念以前那种很笨的喜欢。那时候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承诺，但喜欢是真的，心跳也是真的。

听完了歌曲，这里是 Ray Fain 的音乐小茶，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这时候啊，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如果现在有机会回到16岁，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我想很多人会说，想勇敢一次，想把没有说出口的话说出来，想告诉那个时候的自己不要害怕。可是很多人啊，后来想一想，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你没有把这一些说出口，所以啊，才变成青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这时候呢，齐和呢来做一个今天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年少时候的爱情好像总来得很轻，轻的像下课走廊吹过的一阵风。可是很多年以后，我们却还记得那个人的笑脸，记得那一条回家的路，记得那一句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原来青春最珍贵的是从来不是结果，而是曾经很认真的喜欢过一个人。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下个星期四我们继续的在歌里遇见人生。

0: 这一切。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30岁以下年轻人罹患非传染性疾病的趋势令人担忧。政府推出 Reset 策略，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保障当地钢铁生产的未来。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卫生部长道德苏里祖克菲阿曼表示，30岁以下年轻人罹患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趋势令人担忧。他说，根据国家糖尿病登记处的数据，2024年共有1926宗年轻人糖尿病新病例，2025年增加到1932宗，截至今年6月已录的660宗病例。国家健康筛查倡议自2022年以来的数据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的确诊年龄呈年轻化趋势，最年轻患者只有14岁，这反映部分年轻人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出现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甚至已经患病。政府今天推出 Reset 策略，以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项策略包括推行基础医疗及健康保险与医三保险计划，并将在本月底展开试点计划。他说，这项试点计划是为全国正式推行做好准备，有关的保险计划预计将在2027年1月全面落实。刘振东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中提到，基础医疗及健康保险与医三保险计划的目的是为人民提供更可负担及可持续的医疗保障，让更多马来西亚人能够获得私人医疗保险保障。公共工程部正密切监督该部管辖的865个项目，其中50个被列为病态项目的工程，以确保施工进度恢复正常。部长 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这类项目约占总数的 5.7%。 他说，导致项目陷入困境的原因包括财务及企业管理问题、征地和公共设施迁移延误，以及施工初期没有发现的现场状况等。针对击打俄伦霍巴特军营射击场上个月发生造成2人死亡的手榴弹爆炸事故，国防部长达斯里穆哈马卡雷诺丁表示，国防部预计将在这个月23号收到完整调查报告。他说，报告将对事故涉及的技术细节、操作程序以及证人证词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在厘清事故确切原因之后做出最终结论。政府通过不时推行的漂白计划，让还没有持牌的渔民

0: 另有611份还在处理中。他说，内政部持续致力于加快公民身份申请的审批程序，尤其是涉及持登记出生的案件，包括改善处理流程、缩短等待时间，以及提高向申请者提供资讯的透明度。通讯部指出，从去年1月1号到今年5月31号，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已经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要求，删除457562条涉及网络赌博的内容，占所有删除请求总数的98%。同期，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也应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求，屏蔽了1778个赌博网站。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将讨论是否针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对印尼农业科技独角兽 eFishery 的投资展开调查，该投资与有组织欺诈的指控有关。公账会主席 Dadomas Amiyadi Samsudin 表示，目前这项课题还没有列入委员会的调查事项。早前财政部在一份书面答复中证实，由于 eFishery 管理层操纵了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对 eFishery 的投资已经成为有组织欺诈的受害者。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英国政府宣布，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收归国有，以保障钢铁生产的未来。商业与贸易部表示，这项举动对于维持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林肯郡斯肯索普工厂的钢铁生产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保障公司未来发展及英国供应链安全。这一项宣布是在2026年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获得王室批准并正式生效后做出。英国政府表示已经任命新的领导团队负责稳定公司的运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根据声明，这次行动是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巴西在数码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据了解，关税措施将在这个月22号正式生效。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三为美伊外交斡旋辩护，表明单靠武力并无法赢得伊朗战争。万斯说，他对美国及其他国家一些人持失望态度，因为这些人一直认为美国不应该或无法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也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一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结束冲突的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16号表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军方已经针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基础与设施发动无人机攻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锁定的目标包括科威特塞勒姆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和燃油储存设施，以及美军在巴林西克伊沙空军基地的设施。另一方面，随着西亚局势再次升级，印度已经下令船东、船舶管理公司及招聘机构不得安排印度海员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上工作。根据政府数据，印度是全球第三大海员供应国，有超过30万名海员在全球航运船队中任职。据了解，随着西亚局势升级，过去3天内已经有2名印度海员在针对该地区船只的袭击中丧生。苏丹西科尔多凡州和北科尔多凡州的霍乱病例已经增加到1547宗，当局正着手制定计划以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这是苏丹三年内第三次爆发霍乱，最近一波疫情自去年七月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已经向西科尔多凡州的埃尔富拉

运送了医疗物资，帮助苏丹抗击霍乱疫情，预计将汇集429,000人。另外有媒体报道，数据显示自2024年7月起，霍乱已经导致苏丹超过3500人死亡。加拿大已经进入野火季，连日来席卷该国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最大城市多伦多15号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30岁以下年轻人罹患非传染性疾病的趋势令人担忧。政府推出 RESET 策略，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保障当地钢铁生产的未来。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8:20以及下午5:20。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今天呢，非常难得的下起了一场暴雨，真的是把最近呢连日里的炎热天气给降温了不少。一场倾盆大雨呢，不仅让我们的温度变得更加凉快，让我们变得更舒服，而且也让我们的心头适时的降了一点温度。那么今天的下班开麦了，也想用音乐去让你心里的急躁不安都给降下来。那么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一些最近古晋发生的最新时事资讯。守着 Red FM。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我是舒慧。那么想问你有没有听过土风舞呢？乍一听会不会觉得它是一种特别的舞蹈？所以呢，我特意的去查询了一下土风舞。土风舞呢，这个词汇是源自于 folk dance， 然后呢，翻译的意思就是富有乡土风味的舞蹈。简而言之呢，我们可以把土风舞呢理解成是一个可以反映本土文化，而且呢非常有本土特色的一种舞蹈表演。那么在2026年的7月26号，也就是星期日的晚上7点，在沙拉越曲棍球场也举办了2026年古信节土风舞大汇演。这场表演呢有非常多的表演团体还有舞者，一共有32个表演团体，多达了543名的舞者会同台演出，活动是免费的。如果呢你想要去观看舞蹈表演，去看一看我们当地特色的土风舞大汇演的话，就欢迎你去出席这一场的活动。那么在全部表演团体里，有25个团体是本地团体，会有7个外地的团体，是由市政局历年主办以来规模最大的土风舞大汇演之一。那么在演出上呢，可以汇聚了各族的传统舞蹈、音乐还有民族服饰，目的就是让大家去了解一下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遗产，而且也可以让民众，也就是你和我，一起近距离的欣赏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和艺术风采。如果你感兴趣想去的话，不妨把时间预留下来吧。

0: 天南地北谈寰宇，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寰宇，让你轻松学寰宇。
1: 天南地北谈寰宇。
2: 哎哎哎，你看到同事群组的信息了吗？
3: 是重要信息吗？如果又是那种道早安、发美食图片的信息的话，那就不用看了。
2: 你很没情趣。
3: 情趣也看跟谁呀？
2: 这回你一定要看，刘姐的侄子年底有个旅游团去中国的稻城亚丁，透过刘姐抱团打八折，还送一个高级旅行箱。
3: 你缺旅行箱吗？自己买一个。
2: 不是，只是抱团旅游刚好送，不就拿咯。
3: 一个旅游团少说几千块，这还没算到了那儿的其他花费。为了一个几百块的旅行箱，报一个几千块的团。
2: 可是稻田亚丁的照片真的好美，不信你看看。
3: 满山花海确实很美。
2: 一起去嘛，想象一下在花海中留下倩影。
3: 你清醒一点儿，年底那是什么季节，哪有什么花海，光秃秃一片就有。除非你爱欣赏雪山，要不然肯定失望。而且那个时候很冷，那里海拔那么高，你又那么怕冷
2: 啊。可是刘姐在群里发的照片和介绍都没提到这些。
3: 你不是比我了解公司所有同事吗？刘姐在搭伙团购、组织结伴旅游观光的事情上早已臭名昭著，谁没吃过她的亏啊？
2: 对呀，上回他组织大家去一家美容院，原先说好所有服务一律半价，可后来不知怎么的，付的钱比我平时原价做的美容还要贵。离开的时候，我还看到美容院老板送他一大袋护肤品。
3: 你再看看那个信息，有谁回应他？
2: 回应的人挺多的，但是几乎没有人说要去。
3: 他说是他侄子的旅游团。他侄子开旅游公司的吗？
2: 不是，他侄子是网红，现在流行由网红号召粉丝一起去旅行。网红陪同一起旅行，那他的粉丝就可以见到他，这对粉丝、网红还有旅游公司来说是双赢嘛。
3: 那你是他的粉丝吗？
2: 我都不认识他。
3: 一，你到时会很忙，走不开，请不了假。二，季节不对，没有你想看的花海。三，你不是那个网红的粉丝。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臭名昭著的刘姐发的消息，你最好三思。
2: 嗯，有道理。成语臭名昭著，指坏名声，人人皆知。昭著的意思是明显。
1: 天南地北谈寰宇。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只要每一天少用一个塑胶袋，少丢一张纸张，你就能拯救这一个地球。就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携手为这个地球出一份力，一起保护环境。大家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媒体从业员受处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杜绝假消息的传播。高影响力社区项目成功提升参与者的收入。Recorda URDA 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携手合作，强化社区经济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新闻业的未来取决于媒体从业员驾驭科技的能力，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技术。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基丹斯瑞阿邦 Johari Dun Obing 指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比如人脸识别、数据分析以及深度伪造内容的出现，要求媒体从业员在传播信息前务必要更加谨慎地评估和核实信息的真伪。他将人工智能比作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得当，可以带来巨大的益处，一旦被滥用，则会带来弊端。总理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上发表这项谈话。沙拉越政府也将继续致力于支持媒体行业的发展，并随时准备在未来举办更多国际级的新闻媒体活动。这项努力对于提升媒体从业员的专业精神和促进彼此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沙拉越的高影响力社区项目成功提升乡区土著社群的收入与经济能力。工程部长兼加伯国会议员 Datosri Alexander Nadalingi 表示，100名来自 B40 低收入群体的土著参与者已直接从该项目中受益，参与者的平均收入上升至3000至7000令吉，收入增幅超过 25%。他在与区域走廊发展机构 Recorda 和拉让江上游发展机构 URDA 对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USM 国家先进蜂蜜地标进行标杆考察时这么表示。他补充说，该项目已生产10项创新要素以及8种下游产品。此外呢，这些项目也获得了多项重要的认证，包括清真认证、 MSD 认证、良好生产规范 UNP 认证以及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认证，已将产品推向本地以及国际市场。另外 Datosri Alexander Nadalingi 强调，区域发展机构与高等学府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他指出说，区域走廊发展机构 Recorda 和拉让江上游发展机构 URDA 必须继续发挥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策略合作伙伴的作用，加快项目实施，加强实地协调工作，并物色更多有潜力从中受惠的社区。这种跨机构和组织的合作有望培养出更多具竞争力的土著企业家，进而带动乡区经济发展，并将沙拉越打造成以创新、科技和知识驱动的社区发展典范。与此同时， Datosri Alexander Nadalingi 透露，加伯国会选区的多个地区已被选中推行高影响力项目，从而造福乡村社区。在 Bukit Gorong 州选区，相关当局在 Meladai Selirui 和 Kampong Dandas Ma Rawen 开展的银蜂蜜项目，并在 Nagayong 推行的淡鸭养殖、香蕉和满江红 Azola 种植等综合项目。至于在 Belagos 州选区，位于宋县 Kampong Kebiao 的乌鲁拉让蜂蜜加工以及营销中心，将成为推动拉让江上游地区银蜂蜜产业发展的新推动力。预料该中心将发挥加工、营销、培训及产业发展枢纽的作用，此举在于提高本地产品的复

真试移交以及操作示范仪式，预料此举将减少稻农对传统农业方式的依赖，进而支持加强本州粮食安全的努力。大谷径协调发展机构 GKCDA 属下的四项总值超过148万令吉的基础设施项目将在 OPA 选区实施，预料这些项目有助于改善 OPA 的农业通行条件，降低水灾风险，并促进当地经济增长。OPA 州议员 Billy Sujang 表示，当中规模最大的项目是 OPA Rumeh 农业道路第二阶段提升工程，耗资约1129000令吉。此外，三项排水系统升级工程也将在甘崩 Selambi E、Selambi 国小以及甘崩 Sabandi Hilal 展开，项目总值超过348000令吉。他在伦乐出席见证项目工地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来自全国四个保育机构的约400名工作人员齐聚在古晋，参与马来西亚保育机构运动会 SACOM。此次的运动会汇聚了来自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西马野生动物保护以及国家公园局、沙巴野生动物局以及沙巴公园局的人员。根据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总经理阿邦阿拉比阿邦艾姆兰透露，本次运动会共设有了七个比赛项目，即足球、五人制足球、藤球、排球、飞镖、羽球和崔健。将于明天落幕的2026年马来西亚保育机构运动会不但是首次举办，更是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首次担任东道主。下届的运动会呢，定于2029年由沙巴主办。他在出席于古晋举行的马来西亚保育机构运动会 SACOM 开幕礼后接受本台记者的访问。与此同时，三马拉汉甘崩 New 今天凌晨也发生火灾，造成四户家庭共16名居民无家可归。根据沙拉越消防与消拯局行动室指出，该局在凌晨4:19接获火警投报，消拯局于凌晨4:46抵达现场，并在15分钟内成功控制火势，避免火势进一步蔓延。消拯单位共出动两辆消防车和15名消拯员前往现场展开灭火行动。庆幸的是，所有住户及时逃生，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失火原因呢，仍在调查当中。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媒体从业员受处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杜绝假消息的传播。高影响力社区项目成功提升参与者的收入。 Recorda URDA 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携手合作，强化社区经济发展。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2年的今天，位于石胆滨的狮子会护理中心落成，该中心耗资75万令吉，全额由林伯金、殷毅先生捐赠。他也是木材与建筑行业的著名人物。目前，该中心已聘请20名职员，并即将投入工作。在初期阶段，尽管中心具备容纳60名病患的能力，但将仅接收20名患者。每位患者在该中心的最长居住期为3个月。此外，该中心并非养老院，而是一所为患病或体弱的老年人提供护理的医疗中心。同时，中心还会教授病患家属物理治疗技巧，以便患者回家后能继续接受护理。这所非盈利机构希望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福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现在6:19，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现在你准备下班了吗？还是说你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也可能在塞在车笼里面？那不管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哦，都想先在这里先和你说一句，今天的你辛苦了。其实我们好像很少会对自己说这一句话，对吧？每一天呢，我们忙着完成工作，回复信息，赶着一个又一个的任务，那就总觉得说还有好多的事情我们还没做完，还在等待着 pending 我们来去完成的。可是其实换个角度来想一想哦，今天的你已经完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妨可以转头回去来想一想，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完成了哪一些有成就感的事。也许可能有些计划并没有照着预期来去进行，也许今天可能你遇到了一点点的小挫折，但是至少说你没有放弃，还是把今天走完了。最近也看过一句话，非常的喜欢，来分享给大家，就是不要一直计算自己还没做到什么，也别忘了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人生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很大的成就，有时候啊，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下班，回到家吃一顿热饭，和家人朋友说说话，就是非常幸福的一天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所以今天呢，先不要急着责怪自己，或者说埋怨，觉得说今天有很多事情还没完成。记得要给自己一点掌声，也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来放松。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去送给在今天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朋友们。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10 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明都鲁 FM 100.5，
1: 四里街 FM 89.2。
0: 你好，我是巫启贤。
2: 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6:42的这个时间，相信说很多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回到家，又或者说你正在坐在饭桌上享用热腾腾的晚餐了。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哦，那就是会把工作带回家。身体可能离开了办公室，可是你的脑袋现在还一直想着今天的会议、客户，还有许多许多你明天要处理的事情。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下班，意思是下班之后呢，你要让自己的心也跟着一起下班哦。但是研究发现呢，能够暂时放下工作的人，诶，其实不但睡得更好，压力呢也是更低的。在第二天呢，你的工作效率反而诶还会变得更高一些哦。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从现在开始就给你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可以是听一首喜欢的歌，看看窗外的风景，又或者说在心里告诉自己说，今天一天已经结束啦，剩下的事情我们就留给明天的自己。要记得生活啊，不只是工作而已，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让生活只剩下工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在今天晚上呢，你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陪陪自己，也陪陪在乎你的人。接下来呢，大家要继续留守在 Red FM， 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为大家送上非常多的好歌曲，也有一个小时不间断的听歌好时光，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Bintang Gecil 以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Bintang Gecil，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ee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ee。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环保是国家、政府、企业、学校、家庭以及个人的全民运动。历史不能假设，生活不会重来。当地球停止转动，一切再也无法重来了。鉴于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除了反思持续性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以外，也开始寻找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存方式。于是绿色环保、永续发展、节能减碳逐渐成为世界的共识。为了减少地球温室效应，我国对沙捞越再生能源走廊展开了一项绿色发展结构的研究。沙捞越再生能源走廊的核心是能源资源，尤其是水力发电、煤炭以及天然气。一般上，再生能源是指不污染环境，在自然中可以再生的能源。随着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大马也大力地发展沙洲再生能源走廊计划，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为了减少环境污染以及地球升温，世界各地都在发展再生能源。Red FM 和你一起保护环境，拥抱地球，环保从你我开始。

有朝一日，当海洋污染已经达到紧急水平，我们的孩子可能再也无法欣赏海洋里的瑰丽万物，因为这一切都将会消失不见。请记住，每当我们往海里丢弃有毒废料、固体垃圾以及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我们都是在助长海洋污染。难道这是我们要传承给子孙的生活环境？确保您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同心协力停止污染环境，前景就由您来决定。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再次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留守在。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8点至9点的这个时段，就将进入到我们的 Red FM 加油访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有一些歌曲无论过了多久，只要前奏一响起，我们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某一段回忆，又或者是某一个曾经的自己。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就是这样的一位音乐人。有人认识他是因为童话，有人喜欢他是因为第一次，也有人是在学生时代听着约定不会分离，陪伴着自己走过青春。他的歌曲呢，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炫耀技巧，却总是能够用最简单的旋律、最真诚的歌词唱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然而呢，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的是，在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之前，他呢其实是一位默默写歌的人，更是一位不断坚持梦想的创作人哦。因此呢，在今天这个小时的 Red FM 加油访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的创作歌手光良。首先先为大家送上这首陪伴无数人的经典作品《第一次》。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0: Red FM 是你首选的频道。你好，我是 Tank，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加油访客。你好，我是周静。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当中，要和大家来去介绍光良。那光良本名是王光良，1970年呢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很多人认为说他是因为参加比赛才开始接触音乐，但其实呢，他与音乐的缘分啊，比大家想象的更早一些。小时候呢，父母送的一架钢琴，从那时候开始啊，音乐便走进了他的生活当中。学生时期，他除了经常参加学校的演出，也因为是天主教徒，经常在教会诗班唱歌，后来呢，甚至担任教会的诗班老师。在那里呢，他学习的不只是唱歌，而是如何透过音乐来去表达情感。他说过，音乐呢，从来就不是为了炫耀技巧，更是为了感动别人。或许呢，正因为是这样，无论在写歌或是唱歌方面，他都特别重视旋律以及歌词，希望所写的每一首歌都能够陪伴他人。在高中开始时呢，他尝试写歌，大学时期呢更积极参加唱歌比赛。一年之内呢，他参加了将近30场的比赛，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赢，但每一次站上舞台都让他离他的梦想更进一步。人生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一次的努力是白费的。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听这首光良早期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掌心》，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JJ 林俊杰。
1: 那么在刚刚我们听过了《掌心》这首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不只是经典的歌曲，可能更是一段经典的青春回忆。其实呢，《掌心》也是光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再后来呢，光良遇见了另外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品冠，那两人呢就合作录制了一张 demo 寄给台湾滚石唱片。没想到呢，滚石很快就决定签下他们，并为他们取了一个在后来家喻户晓的名字——无印良品。这里呢，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哦。其实很多人认为说无印良品啊和这个我们看到的日本生活品牌有相关，但其实呢是完全没关系的。这个团名呢是滚石唱片替他们取的，希望表达一种简单、真诚、没有过多包装的音乐风格。在1995年呢，两人正式进入台湾的乐坛，成为了第一批成功打入台湾市场的马来西亚华语歌手之一。掌心、多心、想见你等等的歌曲不但在台湾广受欢迎，也让越来越多人认识这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大男孩。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2000年在两人经过讨论之后呢，决定各自发展，希望探索属于自己的音乐方向。这并不是因为不合，而是双方共同所做出的决定。虽然组合结束了，但是友情一直都在，而他们后来呢也曾多次的同台演出。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光良在单飞之后的代表作品《童话》。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那么提到光良的这首歌曲《童话》，我相信大家绝对是耳熟能详的。没有人会想到说这首歌曲后来会成为整个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那《童话》这首歌曲呢，是由光良亲自作曲也亲自演唱的。简单的钢琴旋律加上真挚的歌词，让无数听众深深的感动。其实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呢，不只是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受到欢迎，更同时被翻唱成不同语言的版本，也成为了许多人在婚礼、毕业典礼、校园活动当中最常出现的一首歌。但对于光良来说呢，《童话》这首歌的成功啊，并不是幸运，那是他多年坚持创作、不断累积之后，终于迎来的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在成为情歌王子之前呢，他已经呢默默地为许多歌手创作了歌曲，其中呢也包括了梁静茹的《勇气》、刘若英的《我等你》以及李心洁的《恋》。那这些作品呢都是出自于他的创作，也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啦。也许真正的好音乐呢，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所遗忘。直到今天，我相信《童话》这首歌呢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因为它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种对于美好与希望的相信。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透过音乐感受光良最真挚的歌声，送上另一首的歌曲，请大家好好的来品味，也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说，一首歌大红之后呢，歌手的人生应该会越来越顺利。但事实上呢，《童话》这首歌的成功啊，也为光良带来了另一种的压力。因为呢，这首歌实在是太过经典了，经典到后来呢，大家一提起光良啊，第一个几乎想到的都是《童话》这首歌。对于任何创作者来说呢，这无非都是一种的挑战，如何突破自己的代表作，如何继续创作出新的作品，如何让大家记住的不只是那一首歌。这些问题呢，光良都必须面对。不过呢，他并没有急着追求下一首爆红歌曲，而是继续按着自己的节奏来去创作。这些年来呢，他持续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也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他说过，希望在自己的音乐能够陪伴不同年龄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年代。也许真正成功的音乐人啊，不是不断地复制过去，而是愿意继续成长，继续探索。接下来呢，送上另外一首温暖人心的作品《约定》。

如果说在今天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光良，我想会是他不是最耀眼的歌手，却是最容易走进人心的歌手。从无印良品的时期到个人发展，从第一次这首歌到童话这首歌，再到后来呢一首首温暖的作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他没有刻意的追逐流行，也很少制造话题，更多的时候呢他只是安安静静的写歌唱歌，然后等待音乐自己去找到自己的观众。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歌曲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有人在毕业时听着第一次这首歌，有人在婚礼上播放着童话这首歌，有人可能在人生低潮时因为一首歌也重新获得了力量。好的音乐呢不一定要轰轰烈烈，有时候啊它只是在人生某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轻轻的出现。而光良的音乐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继续为大家送上另外一首歌曲，不会分离。

知不觉呢，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晚上 Red FM 的加油访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认识了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的光良，从热爱音乐的少年到无印良品时期的默契搭档，从独立发展的创作歌手到凭借童话

这首歌感动了无数听众的音乐人。光良他始终坚持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用真诚创作，用音乐陪伴着大家。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听见光良的歌曲时，哎，心里呢依然会泛起一股熟悉的温暖。因为这些旋律陪伴我们的不只是某一段爱情，更是成长、梦想、离别，还有人生不同阶段的回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 Red FM 的加油访客，我是周静。在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透过音乐认识另一位陪伴华语乐坛成长的重要歌手。最后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当经济者必须掌握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数字安全的技能。媒体自由必须以责任和道德操守并行，以确保继续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摩系统具有潜力，可以加速向内陆地区提供净水的进程。

副首相拉杜阿马·帕迪拉·尤苏夫指出，当今记者必须掌握新的技能，包括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数字安全。这对于确保媒体行业在数字时代保持相关性和竞争力来说至关重要。他强调，除了传统写作和新闻报道之外，如今的媒体人员也被要求掌握各项新的技能。此举十分的重要，因为当前的媒体格局正在处于迅速变化当中，而对年轻人才的投资和持续培训也是确保媒体组织能够适应技术发展和行业新挑战的关键。他是昨晚在古晋出席2026年沙捞越媒体大会及沙棘全国记者日晚宴的时候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助理工程师 Sheikh Mahathir Wan Azami 也在2026年沙捞越媒体大会及沙捞越籍全国记者日晚宴期间获颁摄影师组别下的沙捞越总理特别感谢奖。 Sheikh Mahathir 对于所获得的认可表示感恩，并认为这是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管理层同事以及家人全力支持的成果。而 RTM 的退休职员 Zaidi Bujang 也获得了广播新闻播报员组别的特别奖，并由副首相 Dato Amar Fadila Yusuf 亲自颁发有关的奖项。Zaidi Bujang 认为这个特别奖肯定了广播人员所带来的意义，表彰他们持续致力于向社会大众传递信息。他也提醒广播人员与新闻工作者必须继续发挥作用，向社会大众传递准确的信息，并在有需要的时候贡献专业的知识。我国的媒体自由必须以责任和道德操守并行，以确保新闻行业继续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大马媒体理事会副主席 Premesh Chandran 指出，自由的媒体并非意味着毫无限制，而是必须坚守专业精神、信息准确性和问责的原则。他指出，去年在国会法案下成立的大马媒体理事会证明我国媒体行业已经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波坦坦言，媒体在保持新闻编辑自由和与政府进行战略合作方面也需要保持平衡，因为媒体在执照和资金方面仍需要仰赖政府。当谈及数字时代的挑战，他表示通过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传播的虚假信息需要政府、马来西亚通讯多媒体委员会以及媒体从业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以采取新的应对方式。 Premesh 是在古晋出席沙捞越媒体大会的时候如此表示。位于吉兰丹州古邦科瑞安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健康校区内的先进国家蜂蜜地标转化中心模式将成为推动沙捞越乡区经济发展的灵感来源，特别是通过集营蜂蜜产业来发展地方经济。工程部长大多数 Alexander Nadalini 表示，乡区的发展如今必须从依赖原材料转向生产高价值的产品。他指出，上述由土著经济单位 The Raju 所赞助价值700万令吉的合作项目已经成功提高沙捞100名币40群体参与者的收入，他们每一个月可以赚取3000直到7000令吉。有鉴于此，当局将在 Kapi 实施多个具有高影响力的集营蜂蜜项目，其中包括在 Meladai Seliri 和 Kampung Dadai Mas Rawin 以及在 Song 建立 Upper Rajang 蜂蜜加工与销售中心。 Dato'o Alexander 是在其官方面子书的贴文当中如此表示。孟鲁万州议员 Dato'o Roland Duat Junbin 指出，使用现代化水利顺电化水处理技术如模系统有潜力加速向内陆地区提供净水的进程。该技术可以在当地直接处理河水，然后更快速地向长屋输送净水并节约成本。最近在婆罗洲国际水与废水展览及大会上提出的这种方式，对于帮助政府扩大现有网络系统难以覆盖的供水范围而言非常的重要，而更加高效的净水供应对于提升乡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来说也很重要。他希望上述新技术的使用可以加速政府的工作，确保更多内陆居民享有净水供应的便利。他是在巴干的 Jalan Ulu Entabai 道路升级项目的土地赔偿支票移交仪式上对媒体如此表示。另一方面，巴干乌鲁恩扎巴有136名居民获得了总额为190万令吉的土地赔偿支票。这笔赔偿金旨在推动超过1900万令吉从扎兰乌鲁恩泰直到 Rantai Chiri
上长屋的道路升级项目使其可岸计划继续的实施。某乱州议员 Dr. Roland Dwajubi 指出，上述由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 RADA 主导实施的项目，目前进度比原定计划提前8天，并预计将于明年8月全面的竣工。上述建设长达 13.72 公里，铺张道路的项目将惠及12座长屋的居民。他是在巴干苏恩邦给的 Balili Juin 常务组织上述项目的土地赔偿支票移交仪式的时候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也透露沙漏政府将在 Maluan 地区继续推行另外3项道路建设项目，总价值高达2亿4700万令吉。沙漏土著企业家协会商会准备收集商业社区有关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受益资格的所有问题和反馈。沙漏土著企业家商会秘书长 Jizemin Dior 表示，此举十分重要，以便将当地企业家所面临的限制提交给人民代议士，再进一步向政府层面争取有关的资格。而乡区企业家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公司拥有的卡车、皮卡和四轮驱动车辆不符合领取补贴的资格，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业务运营和运输成本。他希望人民代议士能够为此发声，以确保沙漏越柴油补贴的实施可以更加全面和公平。在这边Dior 是在鬼境出席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柴油补贴管制系统特别简报会之后如此表示。沙漏越警方成功捣毁一个活跃梅里的贩毒集团，并擒获重达55公斤、价值270万令吉的冰毒。沙漏越警察总监戴多马曼在纳布杜拉指出，警方在7月8号分别在 Miri Bypass 的 Jalan Jahaya 以及 Jalan Acacia 展开了行动，并逮捕了一名27岁为集团运毒的本地男子。调查发现，该嫌犯自今年6月起便活跃通过 Telegram 用程序来进行联络，并采用无需面对面的交货方式运输毒品。嫌犯相信每一次运送毒品可获得7000令吉的酬劳，另外根据运送毒品数量获得最高15000令吉的额外奖励。此外，警方也充公一辆轿车。戴多妈妈在拉布德拉是在梅里警察总部的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同时他还透露嫌犯拥有2项的犯罪前科，分别涉及儿童性犯罪以及滥用毒品的罪行。案件将于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 条文调查，而嫌犯目前根据刑事程序法典第117条文被严扣。

0: 当今记者必须掌握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数字安全的技能。媒体自由必须以责任和道德操守并行，以确保继续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摩系统具有潜力，可以加速向内陆地区提供净水的进程。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心愿。

0: 听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狮子会308A区区都七名古晋出席多场狮子会的联合就职典礼。当他抵达古晋国际机场时，受到了东道主代表、三个主办分会的筹委会成员，以及来自狮子会和幼狮会成员们的热情迎接。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会员之间紧密的合作精神。随后，区都在抵达后立即礼节性拜访了古晋北区市长尤索、哈尼法博士，双方的会晤在和谐与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此次联合就职典礼圆满举行，不仅加强了各分会会员之间的联系，更提升了大家对领导力与社会服务的热忱。典礼圆满达成了预期目标，并为所有出席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看一下今天中文报章的重点消息。浏览电商平台并在网络上购物，这个网购的习惯我想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经常呢有事没事大家都会就是在自己浏览器看看一下这个电商平台当中什么样的一个促销活动。我们看到今天的报道当中Ipsos 发布了2026年电子商务市场格局的这个调查结果，那么访问的是1000多人，那么要调查在半年以前，就是在这半年里面到底有多少个人呢？就是有20%多的人是习惯性的会上电商平台去进行购物。那么结果就显示说直到目前为止 ,2026 年有 74% 的这个受访者表示说他们在过去的半年里面都经常浏览电商平台。那么这个数据远比去年的 70% 还有前一年的 65% 都显得还要高。好，我们知道电商平台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这个选择，包括说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虾皮 Shopee， 然后呢 TikTok 在近几年里面也相当的火热。那么根据了解呢， Shopee 在整个电商平台当中的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 TikTok 呢目前是迎头赶上，主要就是 TikTok 当中有真人进行所谓的 live， 也就是直播带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能够马上的看到产品的真实的一个状况，然后使用的一种方式。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促销活动在进行，所以促使这个 TikTok 在年轻世代当中，尤其是18直到24岁这个年龄层当中相当的受欢迎。那么至于网购平台当中最受欢迎的商品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尚服饰也就是服装占了 63%， 是最为受到欢迎的这个产品。那么接下来呢将会是日常必需品，包括家居的清洁用品、食品杂货、美容及化妆品以及保健产品都在这个网购平台当中列属前5大的商品之一。

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好，继上个星期六7月11号进行的柔佛州州选之后，那么我们知道8月1号将会迎来塞美兰州的州选，那么提名日就在明天7月18号。好，这次大家相当的关注啊，就是国政跟国盟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啊内部谈判啊，或者是一些合作协议吗？那么答案正式的揭晓。之前的一天，我们看到国政啊公布了在这一次三州州选当中36个议席，他们只角逐了25个席位，所以很多的媒体的疑问都指向另外的11个席位到底是怎么样啊？结果正式的出炉，我们看到国盟这一边呢，是确定表示说将会与国政合作，那么另外多出来的就是剩余的这11个席位将会由国盟的候选人来填补。好，三州国盟在昨天晚上公布了这11名候选人的这个名单，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意外哦，但其实呢，这个国盟里面的土团跟一党之间的合作，其实很多时候都已经是同床异梦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一次土团是表示说，在三州的选举当中将会用自己的标志来上阵哈，因此在三州国盟昨晚的这个候选人推介礼上，我们也并没有看到土团党当中的任何党员的一个身影。那么这一次三州国盟里面呢是这11个席位是怎么样分配呢？是以5-4-1-1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布局，也就是伊斯兰党有5个席位，国家宏愿党4个席位，民政党以及大马印度人民党各角逐1个席位。由此呢，11个席位被填满之后，我们看到国政跟国盟之间的合作联系是成功的进驻三州36个议席当中所有的这个议席。那么这一次在三州选举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政治版图模式，也就是说呢，有很多的政党跟联盟的这个出现，然后呢形成多种的一个可能性，可能在部分的选区，虽然现在看起来国政跟国盟这边呢是形成一种默契就是在重点区当中是要直接对垒新盟的候选人，然后呢把票数集中，但是也并不排除说比如土团以自己的这个标志上阵之后，可能对于某一些选区的这个疫情对不起，应该是选情会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影响。而这一次三州的选举里面，大家可能要关注的就是华人选民的票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同时呢也要看看当地的马来社群他们会把票投向何方。那么如果说柔佛州选当中很明显的我们看到马来票数呢是往国政这边移动，那么来到了三州选举，可能有几个议题大家要关注，包括说塞美兰州的这个皇室课题也会影响选民的投票的倾向。那么至于是怎么样的一种倾向呢，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

然关注森州选举的相关消息。好，我们来看看西盟的部分啊。西盟在这一次的森州选举当中是角逐所有36个州议席。那么基本上来说呢，这个森州目前还是在西盟的执政之下，是西盟的堡垒区。所以如果说蓝潮在柔佛州的州选当中兴起一股效应，那么这股效应会不会延烧到森州来，也就是森美兰州来呢？其实大家在这一次的州选当中的一个焦点。那主要呢，我们这次看到现任的森州西盟的主席，也就是呢这个森州的州大臣其实也表示说，应该是首席部长，那他本身也表示说，就是在应该是州大臣，州大臣，那么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他是转战另外一个选区，由原本的 Sikaba 选区呢转到另一这个选区来。那么媒体当中就质问说，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是不是存在冒险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存在，但是他表示说他已经在旧选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深耕多年，所以这一次是开疆辟土的到新的选区寻找新的一可能性。

好，再来，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上一节我们有谈到国政跟国盟之间促成了合作关系，那么当中也涉及到了一党，不过我们这一次看到国政当中的成员党，也就是马华当中，就有这个政治人物跳出来，表示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他没有办法苟同，认为说这个整个马华的机制当中一直以来跟伊斯兰党呢是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这一次在整个大框架当中选择合作，对于华裔选民当中的这种情绪还有他们的要求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交代，这一名政治人物呢其实也就是马华当中的这个党员呢也提出了他的质疑。那么这一次的三州州选将会在明天正式的进行提名，我们就看看36个州议席当中西盟国盟国政之间会怎么样排阵布局来迎接这一次的选举。

赵明福事件已经过去了17年，那么赵明福民主促进会呢，在昨天晚上举行了一场赵明福逝世17周年的追思会。那么在这个追思会当中呢，其实也正式推介了赵明福线上纪念馆这项新的一个纪念方式哦，志在就是呢继续的推广这件事情在大众当中的认知。那么也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方式呢，希望可以为赵明福来进行平反。那么这个促进会当中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在过去一直以来哈，就是他们的组织，包括说对于整个赵明福事件的整个申诉的一个过程当中，过度依赖社团还有政党去驱动。因此呢，他们表示说，在过去这些年来所进行的各项努力似乎近几年来都没有得到他们预期当中的这个效果哈，所以未来将会致力建立各地的小赵联络站，由民间的一个方式来集结力量，希望呢对于整个事情有更加清晰的理解。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整体事件当中一直奔波劳碌然后为赵明福来申诉的他的胞妹，也就是赵丽兰，也表示说就是有建议可以将整个事件或者是对于赵明福事件的这个认知，在马来社群或者是英文社群当中尽可能的也推广。他表示说这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他们曾经尝试过，但发现说赵明福的事件在华人社群当中还是得到比较高的这个关注。但同时他也表示虽然有建议表示接下来可能会有人呢会去翻拍关于赵明福事件的这个电影，他表示欢迎，也期待呢可以看到相关作品的一个出现。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将建立难民管理机制。我国将以更高效的水资源管理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印度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百多人受伤。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将依据国家安全理事会下有关难民及寻求庇护者管理政策和机制的第23号指令，建立本身呢管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机制，不依赖外国机构。副首相 Datusri Ahmad Zahi Hamidi 说，所设立的机制将专注在高效管理和执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同时，也在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协调政策，包括为符合条件的难民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我国正在讨论解决从2017年以来我国对泰国的虾类出口限制措施，以及从2024年起我国生畜产品出口到泰国市场的申请还没有解决的课题。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sri Mohamad Sabu 说，这些课题早前在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所主持的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会议当中讨论。另外，部长也说，政府正在加强各种缓解措施，努力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对农粮领域的影响，其中包括确保更高效的水资源管理，推广智能灌溉技术，以及向受影响的农民提供援助。他提到，农粮部所执行的措施包括监控水坝情况和集水区的水位，展开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及利用智能灌溉监测系统和滴灌系统来优化用水。除了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时候展开人工降雨，当局也正在通过马来西亚农业研究和发展局研发抗旱能力更强的新稻米品种，努力加强稻米的抗逆性。在由首相主持的粮食安全会议当中，委员会也要求农业研发局加强研发和培育新的稻米品种。关于白米供应问题，部长说，截至7月14号，我国的商业白米库存是125万公吨，其中包括20万公吨的缓冲库存，足以应付国内大约6个月的需求。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稻农继续获得农粮部提供的灾害援助。截至今年5月31号，沙巴还有3640份公民身份的申请处于待处理的状态，另外有10份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当局已经向获批者颁发了公民身份证书。内政部副部长 Datusri Shamsul Anwar Nasara 说，在沙巴的持报出生登记方面，共有2659份申请获得批准，另外有611份还在处理当中。他说，内政部正在加快处理公民身份的申请，特别是和持报出生有关的申请。另外，沙姆苏安诺也提到，内政部将通过添购资产和落实现代化改造计划，加强沙巴东海岸的安全管控。当局目前正在斗湖捕捞离基弹，部署一套配备雷达和远程摄像头的大眼睛系统，以加强高风险区域的早期核查监视能力。同时也为水警部队配备四艘舰艇，以及一艘目前正在采购当中的 ATV 全地形车。内政部也采购了12台400马力的发动机，用来装备突击队的战斗艇。移民局总监 Dadu Zakaria Shahaban 指出，当局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森林城市网络学校有以色列公民，不过移民局也将继续调查。Zakaria 表示，移民局目前还在针对相关指控展开调查，而多个政府机构已经按照各自的职权和角色同步展开查证工作。随着第16届柔佛州选举落下帷幕，备受瞩目的新一届柔佛州行政议员阵容将在今天早上在新山五级士林王宫宣誓就职。根据柔佛王室昨晚的官方通知，各个媒体从业员受邀在今天早上9点30分抵达新山五级士林王宫前采访有关宣誓仪式。 州行政团队将在柔佛摄政王敦古马古达伊斯玛耶殿下面前宣誓就任，届时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柔佛王室理事会主席 Dato Abdul Rahim Ramli 以及柔佛州政府秘书 Dato Muhammad Rida Abdul Qadi 将会出席仪式。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印度东部普里市星期四举办战车节庆祝活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百多人受伤。根据报道，数以千计的信徒星期四涌入位于奥里萨邦的神庙，参加一年一度的战车节。人潮汹涌导致人群当中发生踩踏，当中有一人死于心脏病。消防和紧急服务部指出，有将近百人因为呼吸困难而送往医院。美国股市消息，芯片股的大规模抛售盖过了一连串稳健的财报利好。美国股市星期四收跌，道琼斯指数下跌 105.67 点，跌幅是 0.20%， 报 52,552.9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87.28 点，跌幅是 1.47%， 报 25,881.9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8.64 点，跌幅是 0.51%， 报 7,533.76 点。国际油价，由于交易员在获利回吐和对西亚石油供应的担忧之间寻求平衡，原油价格星期四下跌，不过本周累计仍然上涨。八月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8%， 收于每桶 78.95 美元。九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9%， 收于每桶 84.23 美元。伊朗媒体报道，美国空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个机场、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一个火车站和两座桥梁。阿巴斯港火车站遭到美军袭击，导致两名伊朗人员受伤。空袭也击中了霍尔木兹干省的两座桥梁，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以及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成功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的两艘运油轮。根据了解，这两艘运油轮长期为俄罗斯承担了石油运输的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在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军事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且积极斡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俄罗斯抱持开放态度，但是认为目前没有看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乌干达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出院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没有出现新增病例，乌干达将宣布这波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表示，这显示康复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播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可以成功控制本轮疫情是因为充分的前期准备以及保持高度戒备的防空队伍。乌干达在5月中旬爆发伊波拉疫情，累计20宗的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两名患者死亡。随着荷兰连续几个星期出现干旱的情况，荷兰星期四正式宣布国内缺水。由于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持续缺水，基础设施和水务部根据国家水资源分配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将应对级别提升到二级。在这些措施之下，当局将着重保护容易受干旱影响的水坝，接下来是饮用水供应和能源生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将建立难民管理机制。我国将以更高效的水资源管理减轻厄尔尼诺现象。 印度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百多人受伤。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周五7月17号，来看看天气情况。早晨的部分，木礁、加伯和明都鲁会下雨以外，其他的省份基本上是放晴的。来到了下午，直到傍晚的时间，我们看到古建、西连三、马拉汉、斯里阿曼、加伯、梅里还有林梦都会出现雷雨的情形，其他的省份基本上是放晴。今天浪高 0.5 到1米，吹的是东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好，依然离不开世界杯的消息，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周，也就是决赛圈当中，决赛中的决赛将会在来临的周一凌晨3点正式的开踢。好，这一届世界杯终于决赛当中的两支强旅球队正式的出炉，西班牙率先就是晋级到决赛当中，而阿根廷是姗姗来迟。但是呢，阿根廷我们看到昨天在对垒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当中，毋庸置疑当中我想很多的阿根廷球迷内心当中是相当的激动，但同一时间的这场比赛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一个争议。但是我们回头看看英格兰在图克也就是图尔赫的带领之下，这一次依然泪洒赛场，没有办法晋级到决赛，更不用说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对于很多看英国足球的人来说都是一大的遗憾。毕竟英超是世界顶尖的联赛，那么同时呢也是最具观赏性的这个联赛之一，我们都希望说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英格兰国家队里面有好的表现，甚至呢可能够捧起这个世界杯。但是这件事情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依然没有办法办到。好，这一次在比赛结束了之后，最多讨论的一个部分就关于说图尔赫在比赛75分钟的时候，应该说80几分钟的时候呢，正是对于球队进行所谓的压缩防守，然后呢退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呢他把5个后卫派上这个场上，然后呢提早的后退，那么结果就是呢阿根廷在最后的7分钟当中连入2球，尤其是 Enzo Fernandez 那一个进球，很明显是因为英格兰的后防退防的太厚，所以呢腾出了这个空间，让 Enzo Fernandez 在中场呢有机会进行这个远射，进而呢翻平了比分。所以现在媒体的焦点，包括说英国民众还有很多的民宿对于图尔赫的这个指点，或者是图尔赫的这个批评，就在于说为什么他以保守的这个策略来应对下半场的整个赛事，毫无进攻的这种模式或者是进攻的节奏，然后呢白白的把整场的比赛的节奏还有整个掌控的这个权利，交给了阿根廷队，进而让阿根廷队在最后的7分钟能够连得2球，然后呢晋级到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决赛。那多尔和给予的这个说法就认为说，大家批评都讲得很容易，但是如果设身处地，想想在他的位置上，那个时候呢不积极的防守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他说的也蛮对的，如果图尔赫在那个时候不防守依然进攻而失掉了比赛，他也会成为众矢之的，而现在他以保守的方式来应对也一样的输掉了比赛，必须接受大家的一个审判。好，反倒是阿根廷这边，我们看到阿根廷，必须说一说在接下来的决赛当中大家必须要关注的就是最后十分钟的比赛时间。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之前好几场在淘汰赛当中的比赛，就是小组赛的比赛，我们都看到阿根廷是后势强劲，后来居上，总喜欢在加时的一个部分给大家一大的这个惊喜。这一次我们看到梅西助攻了2颗半决赛的进球，包括在第二颗传中让这个劳塔罗顶入的这个进球，我们看到他是用右腿，也就是他的弱势腿，传中还依然非常的准确，然后劳塔罗呢是不负众望的把球稳稳的顶进龙门当中。所以西班牙是以团队作战，但是阿根廷的个人球员的个人表现能力，尤其是梅西当代球王的表现，直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在助攻射门进球方面样样都了得。所以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看的是神仙跟团队之间 的一个对抗，看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好，这场决赛将会在本地时间周一的凌晨3点正式的开踢，而在之前的一天周日的凌晨5点，应该说是早晨5点的时候呢，季电军战哦将会正式的开踢啊、英格兰对垒法国，这两支我们原先以为会在决赛当中才碰头的球队，现在呢洛德要在3-4的排名当中，抢个形式上面的一个好彩头吧哈。那有评论家就认为说，这场比赛其实意义并不大，而建议说这个 FIFA 呢把3-4排位的这场比赛呢完全的在未来的这个赛程当中完全的消掉哈，因为它是一大侮辱。我们都知道英格兰跟法国，尤其是英格兰的部分，在掌控整个比赛大概80多分钟之后还输掉了这场半决赛，内心当中的伤痛啊到底有多深，而且他们是跨越66年之后原本以为可以啊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有所作为，所以排名三四对于他们来说还重要吗？其实一点意义都不存在。好，除了世界杯以外，在这个来临的周末当中，我们看到 F1 也会在周日来到了比利时 SPA 的这一站进行比赛。 SPA 这个赛道当中我们知道啊，危机四伏，而且很多的弯角还有呢这个斜坡都相当的考验车手本身控制的能力。我们继续关注 Kimi Antonelli、 George Russell、Lewis Hamilton 甚至是 Lando Norris 之间在下半程赛事当中会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精彩表现。

0: 首先看到的是五都三 Malaysia 当中的头条，头条聚焦的是大马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简称这个 KWAP。此前呢曾经做过一项投资，就是投资一家印尼公司叫做这个 eFishery。那么投资了之后呢，后来发现说整个这家公司当中的幕后高层是疑似有违信的这样子的一个罪行出现，因此呢被印尼的政府印尼的法院判罚必须要接受这个刑罚，因此呢整个公司就面临一种困境。那么接着呢我们也看到大马的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因为把这笔钱大概是2亿左右令吉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款项投资到其中之后呢，基本上是形成一股泡沫也就是完全在这场投资当中是处于被动而且失利的一种状态。那么首相针对这起投资案件所出现的类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弊端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昨天在国会当中接受议员的这个审问的时候就表示说，这项投资方案呢其实早前在整个投资会议当中已经有被明确的讨论，而且呢当中也做出了很多的研究甚至是分析，还有背后的一些功课需要都已经做足了但是这一次还是很遗憾的，在这一起投资案当中最后呢是出现这样子的一种局面。而且他也表示，不仅仅是我国的这个公务员退休基金局也牵涉其中，那么其他的包括在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呢其实也投资了这家公司，也面临一样的一个情况。好，接着我们看到 Odusa Malaysia 也关注即将会在8月1号进行的森美兰这州的州选。那么这一次呢根据这个 Odusa Malaysia 的报道呢，国盟跟国政选择合作刚刚在昨天晚上宣布是一项集结还有结合马来票仓的一大举动。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届的选举当中，国政和国盟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团结所有的马来票数，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对抗西盟。好，我们看看另外一份马来报章，也就是 Berita Harian。 Berita Harian 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在三州选举当中，原任的西盟的就是三州西盟的主席，也是森美兰州的这个州务大臣也就是 Amin Dudin， 这一次是从原本他一直以来深耕的这个选区，也就是 Sikapat 转移直到 Lingi 这个选区，来重新的布局他的选举策略。那被问到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可以就是想要更换选区，有没有冒险的这个可能性存在他表示说，他并不是逃避，而是选择一种比较开放的一个方式，到新的选区当中寻找新的一个挑战。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Berita Harian 也关注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入场券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概是多少钱。那么根据今天在 Berita Harian 当中的报道当中，最便宜的一张票就是这个是最便宜的这个票价是多少钱呢？是28000令吉。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票价值不值得呢？它显然是比上一届卡达尔世界杯当中的决赛圈的票价还要高出许多。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是 once in a lifetime 也就是人生当中必经之路，而且只有仅仅的那么一次，28000令吉值不值得？大家好好的省思一下。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The Star 也就是星报，英文星报当中的报道，包括头条的消息，关注的是有很多的店主呢其实喜欢在自己店面的楼层也就是楼顶上面来加盖新的一些阁楼或者是房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出租出去，出租给一些 薪水或收入比较低的这个低阶层人士、哦、那么我们就看到地方政府就表示说这样子的一种违建方式、哦、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哦、对于租户本身的健康和安全状态带来冲击之外，它其实对于市容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呢，未来相关的执法单位将会更积极的来监测相关的违建行为。好，我们看到呢，卫生部表示说，哦，这是新报当中的报道。目前呢，糖尿病的病例是逐步的在我国上升，而且他们已经在14岁的少年的身上发现了第二类的这个糖尿病的存在。新报同时关注，即将在明天进行提名日的森州州选。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气候问题方面，新报表示说，政府是积极的做好准备来应对今年会来袭我国的 El Nino 现象。新报同时也关注就是交通部将会积极的协助德士司机，让他们在整体收入上面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Millennial， 也就是马来邮报另外一份英文报章，报章当中的头条消息聚焦的是逐步上升的我国生活成本，尤其是食品的部分。那么根据独家报道就解释说，现在的大城市地区有很多人为了省钱，基本上都省掉了早餐，或者是以简单的早餐来代替过去比较丰盛的饮食习惯。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上面的改变，对于民众的健康还有整体尤其是小孩的发育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呢？独家报道有相关的消息。再来我们也看到国内消息方面，马来邮报关注的是国内的贩毒情况相当的严重，警方在梅里侦破了一起贩毒行为。另外首先也呼吁公务员应该以这个所谓的公共服务的基本准则或者是服务效率为基准，继续的为民众提供更优质更优良的服务效率。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媒体行业必须捍卫信息准确、廉政以及记者行为操守，来应对以人工智能、假消息散播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等数码世纪挑战。副首相 Dato' Fadilah Yusof 指出，数码科技发展包括足以生成照片、音频和视频的人工智能，让人分不清真假。这种情况促使记者必须更有责任感，并且以行为操守作为核心，确保可以捍卫真相。他表示，如果没有通过有效率而且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些假消息足以引发混淆，影响人民的信任，甚至导致彼此共同建立的社会和谐分裂。政府从今年四月中旬推行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以来，在三个月内已经为政府节省高达731万 ringgit 的汽油补贴开销。财政部指出，这项最初为了应对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而推出的政策，实施至今不仅达成了显著的财政节省，更在全国减少了405万公升的燃油消耗。根据了解，居家办公倡议累计有多达74408名公务员受益。在校园安全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各校需要以策略途径和全面承诺建立一个安全校园生态系统。教育部长法丽娜西蒂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众信心，确保每位学生都在安全的校园生态系统当中受到保护，同时不向任何危及儿童身心安全的方面妥协。法丽娜提到，教育部属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以安全准则和儿童保护政策作为指导，并且加以严格遵守，同时也必须重视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各项工作。国际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合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信诈骗集团窝点，拘捕6名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已经将6人遣返中国。大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将近1000万元的人民币。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的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501具的遗体，乌克兰向俄罗斯移交31具遗体。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